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5: 首先是不是被谁放在一起，然后寻找。

对或是给错，万里是隔离的终极直播的追寻，在一次日出太阳升起，在一次重逢问候之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2: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2: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1: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3: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买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就好抵，但系。

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事。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听百色，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又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

0: 对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小明，小明，
2: 哎，爸爸，
1: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啦！
2: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1: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2: 真的不收费吗？
1: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3: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2: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4: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5: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8: FM87.6
7: 百色音乐广播，
8: 带着音乐
7: 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新买的调料瓶瓶口那层锡纸是不是很多朋友直接整张撕掉了？其实啊，撕掉之后调料容易受潮结块，而倒的时候呢又是一道道一大堆，把控不住用量。其实啊，咱们不用整张撕掉，保留住锡纸，拿牙签在锡纸上面戳上一排小孔，倒调料的时候啊，出料均匀，用量好控制，还可以阻挡大量潮气进入瓶内，减少调料结块。小小的细节，大大提升使用体验。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唐伯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0: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六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4: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叫你养你，想不到
5: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4: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5: 杀人灭口
4: 必备良药。
0: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4: 我的百花争艳图，
6: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7: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4: 可是这个，
7: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0: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
6: 不要在我面前。
0: 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华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6: 你是个
0: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4: 秋香姐
0: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点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会，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情，

0: 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我不配》。这首歌藏着周杰伦对他艺人身份下爱而不得的真实情感剖白，很多听友都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有些人因为忙于工作忽略了爱人，因为现实距离慢慢走散，在感情当中因为自顾不暇生出强烈的我不配的自卑感，让这首2007年的作品至今仍是无数人爱而不得的终极情感注解。下一首歌来听万妮达带来《思念若是一首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万妮达带来的《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以国风 R&B 为基调，编曲中加入了古筝、二胡等传统民乐，铺陈水墨意境，同时保留了 R&B 的流畅律动，整体情绪向内收拢，把江南怀旧的氛围感拉满。万妮达的细腻唱腔把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缓缓诉说，完全打破了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一样美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一样美丽》。这首歌不同于周兴哲以往的苦情歌风格，歌曲以温暖静谧的旋律和细腻走心的文字，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连结，把困境中的彼此支撑，每个人都同样值得被爱的内核传递得格外动人，被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暖心之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如初》，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励志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即使经历了世事变迁，也依然能够保持初心，勇敢无畏。下一首歌来听盛哲《故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盛哲带来的故事。这首歌延续了盛哲标志性的温柔华语流行路线，讲述了一段感情从无话不说到体面告别，最终把相遇的经历沉淀为人生养分的过程。就像歌曲简介里提到的，经过时间的酝酿，两个人终究成为彼此的故事，而这段心碎的经历最终也成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空白格》，下一首歌来听西莲娜依高带来《我多想拥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我多想拥抱你》。这首歌以拥抱为核心意象，唱出了一种无法靠近的渴望，有想念，有遗憾，也有明明触手可及却隔着山海的心酸。希林娜依高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想触碰又收回手的深情唱得直击人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赵乃吉辨识度极高的沙哑嗓音，全程以叙事感的口吻演唱，把感情里明知该放手却仍固执留恋的拉扯感唱得克制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林奕匡带来第一个早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奕匡带来的《第一个早晨》。这首歌是林奕匡婚后的甜蜜之作，褪去了以往作品里的人生跌宕感，把细水长流的日常爱意写进了旋律里，直白地传递出对伴侣的珍视与陪伴的决心。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打回原形》。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打回原形》。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这首歌唱的是在爱情面前的自卑与恐惧。很多人就是这样，在感情当中会害怕真实的自己会吓跑爱人，渴望被接纳又充满了不安。但真正的相爱从来都不是爱上对方伪装出来的完美，而是愿意接纳彼此的斑点满身，在看清所有的不完美之后依然选择抱紧对方。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宝希带来的《只因是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小谎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小谎言》。这首歌的内核聚焦亲密关系里那些善意的小谎言，有的时候原本出于疼爱和关心对方所隐瞒的事情，会在时间里慢慢发酵，成为彼此之间难以消解的隔阂。但歌曲没有停留在指责谎言的层面，而是落点在赦免自己，传递出要学会与不完美的过往和解，带着记忆里仅存的暖意，重新珍惜眼前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云边有个小卖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云边有个小卖部》。张靓颖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和那段回不去的时光深深的怀念。有些地方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故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值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很多人对感情抱着谨慎甚至迷茫的态度，而这首歌传递的内核恰好戳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缺口。它没有教你如何在感情里自保，而是告诉你，哪怕经历过爱而不得的遗憾，依然保有全身心投入去爱的勇气。所有的欢笑和泪水最终都会变成属于自己的值得珍藏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值得，等到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才发现再听已是曲中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

0: 客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国庆假期，百色各地文旅市场火力全开，多地景区人气旺，亮点纷呈。国庆我在岗，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元，国庆假期坚守岗位，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我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13000多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十月，举国同庆。今年国庆节假期，红城百色，满城盛景，喜气盎然。各县市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亮点纷呈，景区客流稳步增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域呈现人气高涨、活力迸发的热闹景象。在百色中心城区，解放街变身实景剧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剧10月1号至7号持续上演。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幕剧目在粤东会馆、非遗大院接续演出，分别再现了中共恩奉特支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和壮乡农民决心跟随共产党点燃又将革命星火的动人故事，再现了农民运动深入乡村、百姓翻身觉醒的历史场景。演员黄觉先：
5: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0: 市民魏娜：
6: 走过来的时候，然后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浓韵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妙，特别好。
0: 国庆节期间，红城美展、画里故乡全区书画联展在百色市解放街灵州会馆开展，百余幅优秀书画作品与市民见面，为节日里的壮乡红城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游客黄女士：
7: 今天我没有得实地观看，只是看了朋友圈，觉得挺好。
8: 然后我就慕名来了，是吧？
7: 对。
0: 展览现场，悠扬的古筝琴声与翰墨丹青相互映衬，让观展体验更添雅致。文艺志愿者张莎莎：
9: 能把这些音乐带给更多的一些人，让我们就说感受到民乐，然后呢传承这个民乐，然后呢也从我们的音乐声中也能感受到我们一个祖国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强大啊，繁荣昌盛，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0: 百色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助理马义展：
10: 我们在灵州会馆举办全区书画联展，目的就是打造看画展品文化的雅致场景，丰富大家假日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泛牧百色水岸城7天活动不

0: 间断，百色有戏、精品节目展演和音乐生活节轮番登场，音乐节、文创市集、水果主题艺术展、动漫游戏嘉年华等活动不断，年轻潮玩氛围感拉满。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副总经理杨燕岗：
1: 今年国庆期间，繁木百色水岸城推出红尘美潮云会右岸七天系列活动，四大主题板块轮番上演，希望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潮流非遗与烟火相融的文旅体验。
0: 同一时间，红城美酒嗨皮一下，2026百色燕京梨泉啤酒文化节也在市体育中心热闹开启，灯光秀、乐队、高空威亚、天外飞仙、玄女踏凤轮番上演，6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美食、演绎、互动体验。广西本土人气歌手西荣汉、新锐说唱组合无限火力、百色德宝级歌手弦子依次登台，经典歌曲在先全场大合唱。市民彭女士：
2: 样板很好，很喜欢这个活动，氛围很好，希望多举办类似的活动，丰富我们百色市民的生活。
0: 田阳区田州古城的国庆氛围持续拉满，舞龙巡游、瓦式阵法等特色非遗展演沿街上演，锣鼓声声，龙舞翩翩，尽显非遗魅力。每晚的红歌民歌专场、潮流乐队演出轮番开唱，新潮音乐碰撞古城夜色，氛围感十足。布洛陀文化中心亲子魔术秀趣味十足，老少同乐，互动满满，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多彩国庆。游客李女士：
3: 今晚的舞狮和瓦式阵法表演十分精彩，沉浸式感受到壮乡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浓厚的民族风情让国庆节日的氛围更加热烈。
0: 国庆假期，靖西的生态山水与古镇人文魅力持续释放，鹅泉景区旧州古镇成为游客出游热门目的地，景区内人流有序涌动，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湖光山色美如画的鹅泉景区，秋至碧水青山相映成趣，旧州古城同样人气高涨，街巷整齐古朴，游客穿梭在青石板街巷中，观赏特色壮乡建筑，挑选精美绣球，品尝边关特色小吃，近距离感受千年古镇独特的壮乡民俗烟火。游客张先生：
4: 我们是外地过来这边旅游的，靖西这边的风景很漂亮，在风铃大峡谷游完之后还可以自驾去鹅泉瀑布，非常方便。
0: 国庆期间，西林万峰湖度假区推出渔咖音乐节、文艺汇演，三省区特色美食趣味联谊活动，湖畔欢歌不断，烟火气息浓厚。那劳镇宫保府开启日游宫保府、夜逛酒香墟特色玩法，白天灯谜寻宝、手绘长卷、古风演绎趣味十足，夜晚篝火联欢、灯光秀、星光露营氛围感拉满。游客黄先生：
5: 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不只是热闹，更是我们民族的根。
0: 此外，凌云乐业县域生态文旅持续出圈，凌云浩坤湖民俗互动不断，山歌嘹亮，山水休闲体验感十足。乐业依托世界级天坑溶洞资源，高空露营、秘境观景、溶洞探险等项目热度居高不下，成为自驾游客奔赴山野休闲康养的热门目的地。江西游客杜女士：
6: 浩坤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这个国庆假期，百色全域联动，业态丰富，活动出彩，红色有底蕴，民俗有特色，山水有颜值，乡村有烟火，各县市区以多彩文旅活动、暖心服务保障，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全面擦亮千姿百色金字招牌。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春，通讯员董浩、冉锦涛报道。国庆假期，无数人收拾行囊，奔赴山海，奔赴团圆。在这份热闹的背后，有这样一群铁路人，他们放弃假期，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守护着一趟趟列车安全运行。 记者走进白色火车。

0: 站，跟随青年客运值班员苏树元的脚步，记录下他普通却又忙碌的一天。
1: 车次比较多，大家接车的时候注意看一下。
0: 上午八点，百色站客运班组晨会准时开始。哪趟车客流量大？哪个时段需要加岗？哪些重点旅客要提前关注？苏树元和同事们已经提前掌握信息。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苏树元：
2: 这一趟车提前25分钟预告，接到预告了就要出场，出场了之后就要检查设备，检查各种古道啊、设备啊，检票了就开始迎接旅客，等那个车进站。
0: 记者跟着走完这套流程，才发现所谓等车，并不是站在那里等，而是在列车到站前，把每一个环节提前准备好。尤其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流量在了站台上，这些都不在流程表里，但都在工作里。除了站台接车，购票窗口前旅客问车次、问换乘，要一一解答；检票口前要不停提醒旅客提前准备好证件，核对车次信息；列车开走后，还要清点旅客遗失的物品、现金、行李、证件，逐一登记，逐一联系失主。一趟车结束，下一趟车又开始，周而复始。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苏树元：
2: 是2015年进来上班，也有10年、11年了。就是虽然说是反反复复的工作，但是每天遇到的人和事啊都不一样，这个就觉得有意义了。
0: 国庆节假期对许多人来说是休息出行、家人团聚的日子，但对实行轮班制的客运员来说，节日并不等于假期能够回家。
3: 你能回吗？
2: 不能，上班。
3: 你还是要上班？
2: 对，刚好当我们值班。
0: 不是每一次都赶上团圆，于是身边的同事就成了节日里最近的陪伴，而节日里的坚守也让这个工作岗位多了一份家的味道。苏树元：
2: 看到他们提的大包小包，还有带着小孩回家团圆，这次真的很开心。
0: 百色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雨嫣、罗小恋报道。今年以来，田阳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打造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服务品牌，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依托社保异地通办，远在外地参保的企业在田阳就能办理员工参保增员、单位信息变更等业务，不用再两头跑。近日，在田阳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家在南宁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办理单位信息变更业务。这家企业在田阳有业务合作，需要为派驻人员办理参保手续。过去这项业务必须由单位经办人或委托人到参保属地，也就是到南宁来办理。广西南宁景西商贸有限公司企业经办人王碧晶：
4: 以前办这个事，要么我们自己跑南宁一趟，要么我就委托当地在南宁的帮我去社保排队，光在路上都耽误2-3天了。现在就是很方便，在田阳窗口这边递交，几分钟就录进去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0: 社保异地通办业务开通以来，田阳区社保经办部门依托广西数智人社系统，发挥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的优势，为企业和群众办理社保异地人员增减、注销等业务提供便利。窗口受理后，申请材料影像化上传，系统自动将业务流转到企业参保属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办理结果电子反馈，纸质材料由受理地归档。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陆诗林：
5: 这个过程简单说的就是授权受理、流转经办、电子反馈、属地归档。比如企业总部在南宁参保，但职工分布在广西区内各地，现在只要在工作地社保窗口受理后，后台按归属地流转，办事群众和企业就不用在两地跑，实现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
0: 2026年，田阳区已累计办理社保异地通办业务2130笔，范围涵盖社会保险人员增减变动、失业保险金申领、职业技能补贴申请、个人社会保险待遇账户维护、重复缴费退费等事项。除了推行异地通办，田阳区还在社保服务就近办上持续探索。田阳区人社部门定期联合金融机构深入村屯、社区、工业园区，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办理社保卡，并在该区10个乡镇

0: 便民服务中心同步开通社保卡申领制卡业务，解决群众集中到大厅排队的困扰。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为便民惠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平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小凡：
1: 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精简流程，压缩实现，社保经办服务是否方便、快速、精准，往往就是企业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的最直观感受。下一步，我们继续落实高频事项异地通办业务，让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营商环境服务品牌落实到每一件小事上。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李春、唐雅平，通讯员冯月星报道。连日来，百色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龙井片区不少小区建成时间不算长，外观较新，但燃气管道运行年限已达到相关标准规定的更新改造周期。施工方将免费为居民更换物联网燃气表，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和波纹管四件套，13466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在锦绣国际小区，居民黄桂兴家几天前完成了入户安装，工作人员不仅装好设备，还教他和家人如何正确使用。居民黄桂兴：
2: 跟之前比都方便多了，还是新的那个仪表以后我们就方便，它又有那个报警装置，还有那个看那个钱还有多少。
0: 黄桂兴说的方便来自新装的物联网燃气表，居民在手机上就能查看余额、充值购气。让他安心的是同步加装的燃气自闭阀，一旦管道压力异常或发生泄漏，阀门会自动切断气源。居民秦万富也有同感：
3: 晚上睡觉了都不方便了，有点担心那个煤气漏，所以睡觉都不放心，现在用这个呢放心的多了。
0: 秦万富的担心正是此次改造需要解决的问题。施工方介绍，龙井片区本次改造涉及19个小区，13466户。这些小区虽然外观较新，但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存在老化现象。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经理秦胜鹏：
4: 这些小区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老化严重，安全隐患比较突出。改造资金来源于包括上级的补助资金、国债资金等多渠道，改造内容包含户内四件套、物联网燃气表、燃气报警器、自闭阀、波纹管，全部是免费更换的，不向居民收取任何费用。
0: 与此同时，百色中燃依托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完成调度中心及智能监控系统建设并投入使用，在全市管网关键节点累计安装460台感知设备。系统24小时采集管道压力浓度数据，一旦异常立即预警，推动管网运维由传统被动抢修向主动预警转变，为居民用气安全增添一道数字化防线。百色中燃总经理助理老旧改负责人陆中上：
5: 我们百色中燃公司呢，既是燃气供应企业，也是这次改造项目的这个运维主体。企业责任首先就是安全责任，不能有丝毫的侥幸。那改造完成后，建立长效的这个机制和应急的抢修机制，确保管网改得好、用得住、管得久。
0: 需要提醒的是，改造期间居民请配合入户安装，家中尽量留人，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和表具。如果闻到异味，要立即开窗通风、关闭阀门，到室外拨打抢修电话。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白广简讯。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发力，打通政策落地全链条，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截至8月底，我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5亿元，提前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2.31亿元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达101.7%。政策红利直接扶持自主创业968人。带动就业4873人。近日，百色边境

0: 境管理支队龙方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和下乡走访中发现，辖区两处边境农田里种有疑似大麻的植株，经与驻地禁毒部门联合勘查取样送检，确认两处种植的均为工业大麻，也就是群众俗称的火麻。目前408株非法种植的火麻已被全部连根铲除，有效消除了辖区涉毒风险隐患。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咁有一日係時候瞓覺，合埋對眼諗住瞓餐飽，要做嘅嘢已經做齊曬，刷牙洗面鬧鐘都校埋，習慣踢屁都冇人知，我打側瞓比較舒服啲，但係瞓唔著，好明顯望住個鐘都唔知想點，諗住通頂千祈唔好滯，每一分鐘感覺好似一世，熄曬燈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個天花板，慢慢開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當被冚，諗住揾周公一齊去癲，我數羊咩究竟數到去邊？998、999，要諗下辦法點先可以唞，起身飲杯嘢睇下電視，交水費已經第三次，千方百計都瞓唔著，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藥？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
2: 了。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7: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祝福是叶倩文的经典歌曲，收录于1988年同名专辑。1988年底，祝福一曲以旋风之势横扫乐坛三大颁奖礼，无线电视台的十大劲歌金曲，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半个月内连获12项流行音乐大奖，包括十大中文歌曲、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等等的奖项，刷新了谭咏麟的记录。不仅使这首歌成为80年代末香港流行音乐的经典代表，也把叶倩文的歌唱事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里程。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2: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2: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1: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

0: 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0: 听百色，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右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多年扎根老区乡土一线、矢志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了。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0: 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5: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6: 哎，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5: 好。
6: 哎，你把毛巾带上。
5: 哎，
6: 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5: 哎，
7: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落叶的声音，
10: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9: 新芽的声音，
11: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9: 花开的声音，
12: 我的爱一直着想，
9: 我的声音，
13: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9: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我如是，我令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2: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 新芽的声音，春天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落叶的声音，
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着想你，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新买的调料瓶瓶口那层锡纸，是不是很多朋友直接整张撕掉了？其实啊，撕掉之后调料容易受潮结块，而倒的时候呢，又是一道道一大堆，把控不住用量。其实啊，咱们不用整张撕掉，保留住锡纸，拿牙签在锡纸上面戳上一排小孔，倒调料的时候啊，出料均匀，用量好控制，还可以阻挡大量潮气进入瓶内，减少调料结块。小小的细节，大大提升使用体验。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香，
2: 生动又江。
1: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唐伯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0: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六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4: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
5: 缺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

0: 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1: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0: 杀人灭口
2: 必备良药。
3: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1: 我的百花争艳图，
4: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5: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1: 可是这个，
5: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3: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
4: 不要在我面前。
3: 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画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4: 你是个
3: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1: 秋香姐，
3: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点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抑郁》，这首歌传递出放弃迎合、坚决地做自己的态度。不少的听友表示，多次被这首歌饱含的画面感触动到，让人不禁思考，为何人生一定要转弯才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虽然曲调有些悲伤，但又能够从毛不易温柔的嗓音里汲取到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握不住的他》。林俊杰温暖细腻的声线，把爱而不得的释然感诠释得恰到好处，是一首治愈系很强的歌曲。下一首歌来听姚小棠带来《一万公里的思念》。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一万公里的思念》。这首歌是一首聚焦异地恋双向奔赴的华语流行抒情曲。姚晓棠细腻的声线娓娓道来，纵然前路满是迷雾与冒险，心底不灭的光点终将照亮彼此的双眼。即使我们相隔万里，想念也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徐子蔚带来

0: 何时才能瓦解。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徐子蔚带来的《情劫》。两位歌手凭借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把都市情感里的执念与怅惘诠释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基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

快客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基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这首歌以失恋后的视角展开，但没有过多的沉溺于失去的痛苦，而是完成了一次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剖析亲密关系走向。

0: 这是山林中，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沙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给无数躲在落寞中的年轻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下一首歌来听姚小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这首歌的旋律温柔又充满力量，围绕少女的成长蜕变展开，核心表达寻找自我、接纳自我、超越自我的心路历程。歌词里反复出现的没关系，也传递出了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的松弛感。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等价交换》，这首歌核心表达的是感情当中的不对。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愿》。这首歌鼓励大家爱自己的平凡和耀眼，勇敢面对生活的磨练，也希望奔跑的人不停歇，离家的人不胆怯，相爱的人能兑现诺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住在心里的人》。这首歌旋律简洁抒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歌词情真意切，用最平实的话语，将亲人长辈默默无声却又悠远绵长的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首歌来听黄圣依带来《相思谣》。

美学里的含蓄心动，黄圣依戏腔的部分演绎更是获得了不少网友表示稳到离谱的好评。下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牧马城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圣依带来《相思谣》，这首歌以春雨桃花新茶入词，写进东方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许茹芸和孙楠，真情真美。歌曲里头会有一种很慢很真的东西，当然从名字上来看就觉得特别的美好。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好像是一下子从休假的模式被拽回到了冲刺状态里。可是我想先问你一句，这个假期你真的休息好了吗？这句话的关键点就在于真的，还是说我们把假期过成了一张 KPI 清单？

要去哪儿见面，和谁在一起玩，吃多少顿饭和烧烤，或者是拍多少张照片，读几本书，甚至必须快乐。结果一圈下来，似乎这个假期比上班还要累。所以今天我们要共读到的这篇文章出自浙江宣传，它的标题就叫做《降降长假生活的 KPI》。其实我们说到的降 KPI 不是降低生活的热情，而是把所谓的必须换成可以，把完成换成感受。就好像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真情真美》一样，往往是不在计划表里头的，而在一些没有被打卡的瞬间，比方说家里头的一顿热饭，一场没有闹钟的午睡，或者是一次和父母慢慢走的散步，亦或者就坐在窗边发呆，什么也不做。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我们说到的过节方案五花八门，看上去选择充足，不少人却仍然困在内心的权衡里。长假生活仿佛被套上了一道无形的 KPI， 这不禁让人思考，怎样的休息才算真正回血？最好的假期会是什么模样呢？每逢长假，不少人总在两种状态之间反复拉扯，想要出门旅行，却害怕拥挤，怕累，怕不出片。前些年特种兵式旅游风靡一时，赶行程赶得脚不沾地，打卡要留下亮眼形象，硬是要把七天假期过出双倍的充实感。而今翻看社交平台，似乎风气骤然转变，有网友呢就感慨说，奔波游玩两三天，后需要一个礼拜才能够缓得回来，对精力有限的人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也有人算过一笔现实账，长假出行，高速拥堵，景区热潮，路费、门票、住宿花销不少，游玩体验却大打折扣，到头来只剩下两个字儿，那就是不值。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比从去年的28.4%升到了47.1%。追求效率的打卡式度假，正在被越来越多人主动丢弃。可许多人对所谓出片的执念还在哈。那么点开社交平台，各类出片机位、网红打卡攻略扑面而来。有网友呢就去某网红音乐台，看到走廊上挤满了摄影师，无奈吐槽，一样的动作，一样的位置，发一样的朋友圈，不知道所谓的意义何在。而且更耐人寻味的是，如今连松弛感本身也成了出片的一部分。不少人特意所谓的反向旅游，去小众咖啡店安安静静的喝杯咖啡，看会儿书，不知不觉又花了大把时间去找角度、找光线、 P 图，本想逃离是打卡式旅行，转头却掉进了打卡式松弛的怪圈里。再来说一下选择居家休息的，却怕亏、怕闲、怕没有收获。有人给自己定了一个所谓的宅家计划，要看几本书、追几部剧、学几道菜，仿佛不把日子填满，就愧对这难得的休息时光。有人选择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翻两页书，泡一壶茶，头两天还岁月静好的，可是刷着朋友圈里头别人热气腾腾的九宫格，躺到第三天就开始心虚了。别人都在外头精彩呢，我这样算不算浪费光阴？有网友总结得非常精准，出门是换个地方累，宅家是换个地方焦虑。矛盾就在这里，我们一边想松弛，一边又怕假期不达标，两种不同的心态指向的其实都是同一道隐形的考题，这个假期怎样才能够过得值？还没有好好休息，就先背上了

无形的假期 KPI 的枷锁。奔赴远方也好，居家静养也罢，随性漫步也可以，其实都是假期合理的打开方式，承载着人们对生活朴素的期许。可现实是，无论选择哪一种，我们总习惯给假期打分，连休息都要追求一份圆满。那么这种自我考核的困境源于多重现实因素。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难得的长假总让人舍不得挥霍。对咱们工薪群体来说，平日里头生活被工作和日常琐事切割，一年当中能够完完整整留给家人的时光本来就非常的稀缺。潜意识里头，不少人形成了一种固有认知，长假不能被浪费，时间要发挥到它的最大价值，唯恐假期过得平平淡淡，待到收假回望，只剩下满心的遗憾。可越是害怕虚度，焦虑就会愈发深重。越是想要牢牢抓住假期，身心就越是紧绷，本该

回头看看从前的我，忙碌奔波，不知为什么追求什么。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最后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持续火热，盘王节展演、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壮乡丰收活动轮番上演，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融共生，假日文旅释放强劲活力。
1: 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
0: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好就业公共服务，百色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1: 百色启动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免费为上万户居民更换燃气四件套，同步搭建智能监控平台，消除老旧管网安全隐患。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市区红色非遗盛宴轮番上演，田阳民俗夜游活力迸发，靖西田园丰收喜庆满满，全市各地深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与乡村生态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多姿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国庆，共颂盛世。这个假期，百色城区文化氛围浓厚，传统非遗与红色经典双向出彩。10月2号，2026年百色盘王节文艺展演在解放街热闹上演。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王节汇聚瑶、壮、苗、彝等多民族文艺节目，民间传承人同台献艺，以舞传情，鲜活展示百色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底蕴，让非遗在节庆中焕发新生。百色市瑶族民间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果果：
2: 瑶族盘王节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百色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我们会把盘王节作为特色的品牌，长期办、持续办，深挖传承好百色的民族文化，擦亮百色民族文旅金字招牌，助推我们百色市的文旅消费，提升城市的影响力。
1: 红色文旅同样火热，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在粤东会馆、解放街等地接续上演，真实再现了又将农民运动的峥嵘岁月。沉浸式的演绎也让市民游客身临其境，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市民魏娜
3: 走过来的时候，然后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浓韵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妙，特别好。
1: 各县市区节庆活动亮点分成，各具特色。田阳区依托壮乡文化优势，推出田阳奇趣会系列活动，儿童喜剧、烛光音乐会、非遗巡游轮番登场，舞龙、壮族舞狮、瓦式阵法等非遗项目走出舞台，走进群众，沉浸式夜游点亮古城夜色。数据显示，仅假期前三天，田阳区接待游客就超过16万人次，旅游消费突破3100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田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农文高：
4: 深挖壮乡文化资源，策划推出田阳奇趣会系列演出，古城非遗巡游、夜游市集等一批特色文旅活动，丰富游玩体验，有效带动文旅消费，让广大游客在田阳感受壮乡风情，度过一个舒心安全的国庆假期。
1: 在靖西市平江村金色稻浪尖，原生态山歌、丰收舞蹈精彩上演，桨板比赛、稻田赛事趣味十足，特色农产品市集、田园长桌宴、夜间烟花秀轮番上线，以农文旅融合的形式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壮乡农耕文化与田园风情。游客陆先生：
5: 平江丰收活动很精彩，我们每年都来观看，期待明年的活动更精彩。
1: 这个国庆假期，百色以文素旅，以旅兴城，红色底蕴、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相辉映，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具人气的文旅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点亮了假日经济，展现了民族团结、文旅兴旺、乡村和美的国庆盛景。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

0: 以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内容。支部党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发言，党支部书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上党课，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支部党员学习思考给予肯定。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百色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是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市政府办公室作为政治机关，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黄琛强调，要立足办公室职能定位，在服务大局中提升履职效能，要落实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强落实工作思路，做到市委市政府工作推进到哪里，办公室三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要做优办文办会，做准信息服务，做细综合协调，做实督查督办，做好以文辅政，做严值班值守，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黄琛要求要持续改进作风，在锻造过硬队伍中展现新担当，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忠诚之魂，锤炼干事之能，砥砺担当之为，涵养为民之情，坚守干净之本。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出慎微慎有，始终守住拒腐防变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三服务工作，为百色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市领导黄慧、韦建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持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强化重点群体帮扶，优化企业用工服务，织密基层就业服务网络。截至今年八月底，百色市城镇新增就业1.7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02.78%。失业人员再就业4317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19.92%。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594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22.62%。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0: 面对就业困难群体、大龄失业人员等求职者，我市人社部门把城镇公益性岗位作为民生兜底的核心抓手，建立按需开发、人岗精准匹配、动态跟踪管理全流程机制，定向投放保洁员、业务辅助员等适配性岗位，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就业保障。截至八月底，全市城镇公益性岗位累计安置就业困难人员2322人。
1: 围绕企业招工难、用工缺问题，我市人社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构建线上加线下联动、专场加专项互补的全链条用工服务体系，解决企业用工缺口。线上依托广西就业小程序等平台，推出直播带岗、云招聘等形式活动，方便求职者线上求职。线下以就业暖心贵在行动为主线，持续开展多领域分群体专场招聘会，做到月月有活动，场场有特色。截至八月底，全市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025场次，覆盖3.15万家企业，发布用工岗位235.53万个，促成2.5万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针对重点产业园区企业，全市开展服务实体经济用工专项行动，共摸排719家企业的用工缺口、技能需求，配套提供政策咨询、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定制等。

0: 一起一策服务，累计协助企业解决用工2332人。
1: 此外，我市人社部门持续推进一加 N 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采用市场运营加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推动就业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向群众延伸。一即依托广西数字人社信息系统，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就业服务网络一体化，就业信息统一汇集，服务标准统一规范。N 即在产业园区、城市商圈、高等院校、社区等地建设就业服务站点，把服务窗口搬到群众身边。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各类就业服务站85个。今年以来，通过就业服务站累计发布岗位信息超85万个，带动8729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查政策、办业务，找到合适的岗位。
0: 下一步，我市人社部门将继续锚定就业优先目标，强化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建强就业服务体系，打造城区15分钟、农村10公里服务圈，进一步织密覆盖全民、贯穿全城、辐射全域的就业公共服务网络，让就业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全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1: 百色融媒消息，随着边境口岸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跨境婚姻家庭数量持续增长，外籍配偶语言沟通不畅等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百色市民政局立足边境地区实际，紧盯涉外婚姻家庭极难筹判，着力引导边境群众树立依法登记的婚恋观念，推动便民服务、普法宣传、矛盾调解下沉至口岸一线、边境村寨，以跨境家庭的和睦安宁夯实边境平安建设根基，助力边境基层治理提质增效。针对不少外籍配偶对我国法律法规办事流程不熟悉的痛点，市民政局编制印发中越双语服务手册，联合社工机构、婚姻家庭调解师、职业律师深入口岸站点、边境村屯开展巡回普法宣讲，面对面解读婚姻登记、权益保障、居留办证等政策规定，手把手指导群众熟悉业务办理流程，帮助跨境婚姻家庭更好更快融入当地生产生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放双语服务指南1000余份，服务边境涉外群众877人次，全市累计开展各类涉外婚姻主题宣传活动11场，将优质法律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李琛、唐雅平，通讯员冯月星报道。连日来，百色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施工方将免费为居民更换物联网燃气表、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和波纹管4件套，上万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在锦绣国际小区，居民黄桂兴家刚刚完成入户安装作业，工作人员正在教他们一家操作使用设备。居民黄桂兴：
2: 跟之前比都方便多了，还是新的那个仪表以后我们就方便，它又有那个报警装置，还有那个看那个钱还有多少。
0: 据悉，新装物联网燃气表后，居民在手机上即可查看余额、充值、购气。同步加装燃气自闭阀后，一旦管道压力异常或发生泄漏，阀门会自动切断气源。居民秦万富：
3: 晚上睡觉了都不方便了，有点担心那个煤气漏，所以睡觉都不放心。现在用这个呢，放心的多了。
0: 秦万富的担心正是此次改造需要解决的问题。施工方介绍，龙井片区本次改造涉及19个小区，1.35万户。这些小区虽然外观较新，但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存在老化现象。11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经理秦胜鹏：
4: 这些小区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老化严重，安全隐患比较突出。改造资金来源于包括上级的补助资金、国债资金等多渠道。改造内容包含户内4件套、物联网燃气表、燃气报警器、自闭阀、波纹管，全部是免费更换的，不向居民收取任何费用。

0: 与此同时，百色中燃依托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完成调度中心及智能监控系统建设并投入使用。该系统可以24小时采集管道压力、浓度数据，一旦异常立即预警，为居民用气安全增添了数字化防线。百色中燃总经理助理、老旧改负责人陆中上：
1: 我们百色中燃公司呢，既是燃气供应企业，也是这次改造项目的这个运维主体。企业责任首先就是安全责任，不能有丝毫的侥幸。那改造完成后，建立长效的这个机制和应急的抢修机制，确保管网改得好、用得住、管得久。
2: 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德保县以四个强化为抓手，系统推进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作用发挥、服务保障和阵地建设工作，着力构建政治引领有高度、作用发挥有广度、服务保障有温度、文化养老有深度的工作格局，持续激发银发队伍内生动力，让广大老同志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续发光发热、尽展奇才。
0: 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德保各级党组织将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纳入整体部署，完善组织设置，优化支部运行机制，确保1929名离退休干部党员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结合老同志实际，灵活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增强离退休干部组织生活的政治性与时效性，同步推进信息化平台建设，依托互联网加党建模式，提升流动老党员教育管理质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老干部、凝聚银发力量的强大动能。
2: 德保还紧扣全县中心大局，深入实施银龄赋能行动，充分释放老干部政治坚定、经验丰富的独特优势，聚焦旅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系统整合银发人才资源，动态优化县级银发人才库，按教育、农业、卫生健康、文化等行业分类组建25支专业化银龄服务队。今年以来，围绕重大项目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城乡规划建设等方面开展专题调研6次，形成高质量意见建议28条，组织开展银龄专家助振兴系列活动30场，精准对接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定增收。
0: 德保还坚持以老同志需求为导向，健全完善全周期多层次精细化的服务保障体系。春节前夕，组织走访慰问活动覆盖全县3500多名离退休干部，实现应访尽访、温情送达，全面规范离休干部1对1联系关怀机制，动态更新一人一策服务台账，常态化开展银龄互助结对帮扶，足额落实各项生活补贴政策。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右江区市场监管局集中执法力量，对辖区学校食堂、校外托管机构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集中整治操作不规范、消毒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同步推进学校、校外托管机构互联网加 AI 监管建设及规范运行管理工作，以科技手段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近日，乐业县卫生健康系统组织开展集中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医务工作者踊跃参与，伸出臂膀捐献热血，用实际行动守护生命，彰显医者初心。当天共有71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2.33万毫升，为临床用血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盘王节展演、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壮乡丰收活动轮番上演，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融共生，假日文旅释放强劲活力。
0: 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
2: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好就业公共服务，百色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0: 百色启动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免费为上万户居民更换燃气四件套，同步搭建智能监控平台，消除老旧管网安全隐患。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陪我流浪。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才最珍贵。